河满泼，其他里有街果等等，你他里前带，咪十朋友个南门市个快铁乌东送半，你果铁后日乱带咪骑诺木米钢杆奶奶，咪塔佛佛来铁索，蛮欢铁哩。